住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构造。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站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银川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银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铁。8月6号，龚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烈士陵园举行。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牺牲，年仅26岁。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此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流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天也就是8月7号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止。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4号、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6号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橙色预报。中央气象台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北京、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中南部、西北部、川西高原南部、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南部和东部、北京西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西部和
北部

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的王氏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阿肆，喜欢。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

0: 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岁月如歌，诉说百年初心征程，红色星火照亮延安奋进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由延安市老干部工作局、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党的故事我来讲特别节目。每一段红色历史都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每一个革命故事都是一盏精神的指明灯。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黄龙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宗文生。宗会长1962年7月出生，山东鄄城人，1984年3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曾任黄龙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兼豫剧团团长，四级调研员，2022年8月退休，现任黄龙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现宣教文卫系统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是延安是社科专家库特聘专家，黄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陕西水务发展集团黄龙县供水有限公司党建与企业文化特聘专员。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黄龙人，他深耕文化工作40多年，潜心研究黄龙红色革命历史，见证了黄龙红色资源从零散梳理到系统挖掘，红色故事从口口相传到广泛传播的全过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宗会长的讲述，走进黄龙山路的烽火岁月，聆听震撼人心、饱含初心的党的故事，感悟延安精神的时代力量。宗会长，欢迎您。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借助党的故事我来讲平台，和大家回望黄龙红色革命历史，把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书写的党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让更多人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延安精神。
0: 嗯，宗会长，那提起我们延安红色历史，大家可能都非常熟知，像宝塔山、杨家岭，而黄龙山区的革命历史可能有一些观众还不够了解啊，所以呢，首先想请您跟大家梳理一下黄龙的红色革命历程是从何时开启的，在艰苦的环境之下，革命力量又是如何在深山生根发芽的呢？
2: 黄龙啊，地处陕北与关中咽喉要地，山林茂密，地势险要。解放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郭宝山、彭德怀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开展革命运动。这里既是敌人管控薄弱地带，也是我们党开展地下工作、急需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黄龙的红色火种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的11月，中共洛川工委遵照党中央、西北局指示，秘密委派两名地下工作者深入黄龙三岔镇木张桥村，建立黄龙山区第一个革命联络站。这个联络站打通了关中通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下交通线，成为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运物资的秘密枢纽。经过近两年秘密筹备与群众发动，1939年5月， 在白色恐怖包围中，中共曹甸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是黄龙山垦区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标志着党的领导正式扎根黄龙山区。党支部由地下党员李茂堂、李宽筹建，选举贫苦农民出身，群众基础

0: 身后的张生才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首批发展正式党员七名。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黄龙山区管控很严密，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无法公开活动，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七名党员无法公开身份，无固定活动场所，以进山垦荒、走村穿户、卖布鞋为掩护，白天穿梭在森林村落，夜晚聚集在土窑洞里，借着煤油灯秘密学习党中央政策方针，传递革命情报，发动贫苦百姓发展进步力量。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朝鲜党支部成立仅半年时间，就秘密发展革命积极分子126人，建立季家河、庙河、三岔三个地下交通联络点，为延安边区秘密输送杂粮、小米3200余斤，安全护送党政干部、游击队员23人次，默默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黄龙的红色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先辈以最隐秘、最坚定的坚守筑牢的。这是延安精神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累。在党员干部带头下，全体垦荒人员齐心协力，一年开垦荒山荒地1260余亩，种植小米、玉米、洋芋等作物，当年产量8万多斤。即便自身食不果腹，大家仍然将大部分粮食秘密运往延安边区和抗日前线，每人每日粮食严控在8两以内，靠野菜粗粮充饥，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行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这是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最直接的体现。
1: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先辈们用他们的双手闯出了一条生路。黄龙流传几十年的金豆饭故事呢，也是家喻户晓的红色廉洁故事。那这个故事又彰显了共产党人怎样的初心呢？
0: 金豆饭的故事虽小，却彰显了我们党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诠释。1942年秋，朝甸党支部几名党员在农户杨老汉家土窑洞里召开秘密会议。当时正值秋收，杨老汉家粮食匮乏，平日自己都吃不饱，见党员日夜奔波，饥寒交迫，便把家里仅剩的半碗黄豆掺着少量的小米和野菜煮成杂粮饭，也就是大家传说的金豆饭，用来招待大家。吃饭前，党支部书记张生才坚决按党的群众纪律，从微薄生活费里拿出2角边区币递给杨老汉，并郑重告诫在场的党员，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百姓的一粒米一口饭都来之不易，绝不能白吃白拿。在场的党员无一例外严守纪律。经我们史料普查与走访考证，革命战争年代，黄龙地下党组织党员在群众家中就餐留宿，借用农具物资共317次，次次足额付费，按时归还，从未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一碗金豆饭盛的是粗粮野菜，彰显的是共产党人不拿群众一丝一毫、严守纪律、清正廉洁的初心。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是我们党赢得民心、赢得胜利的根本。
1: 一碗金豆饭映照初心如盘，这样的纪律与作风呢，也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和传承。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黄龙开启了武装斗争的征程。将军庙暴动和瓦子街战役呢，是黄龙红色历史的浓墨重彩之笔。那请宗会长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两段热血岁月吧。
0: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黄龙山区革命力量疯狂清剿镇压，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群众生活水深火热。按照西北局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0: 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黄龙工委书记刘震、地下党员刘德福牵头，整合朝电、机家河两个党支部党员及垦荒骨干、进步群众共42人，组建秘密武装队伍，于1946年9月15日深夜发动将军庙武装暴动。暴动队伍手子弹326发，粮食2100余斤，解救被关押贫苦群众8人，战斗仅用1小时。暴动胜利后，国民党调集200余名兵力进山围剿，起义队伍在深山密林中开展游击战，与敌人交战6次，有效牵制国民党兵力，策应中原突围部队北上转移。战斗中，党员李栓柱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主动断后，与敌人殊死搏斗，壮烈牺牲。将军庙暴动打响了黄龙山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彰显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革命气节。
1: 敢于斗争，不畏强敌，先辈们用热血挺起了革命脊梁。那瓦子街战役是彻底扭转西北战场的局势，这场发生在黄龙的战役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0: 瓦子街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黄龙红色历史最辉煌、最悲壮的一页。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彭德怀元帅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县瓦子街地区打响歼灭战，采用毛泽东的围城打援战术，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3万余人，敌军军长刘侃兵败自戕。瓦子街战役彻底扭转了我军西北战场被动局面，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役胜利离不开战士浴血奋战，更离不开黄龙百姓全力支援。战役打响时，瓦子街地区气温低至-15度，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军战士身着单衣，脚穿破草鞋，在冰天雪地里隐蔽设伏3天2夜，饿了吃冻干粮，渴了抓把积雪，即便浑身冻僵，也无一人擅离阵地退缩叫苦。战役中涌现出无数战斗英雄，拼刺英雄刘四虎是典型的代表。他作为西北野战军普通战士，在白刃战中孤身一人冲入敌群，连续刺倒10名敌人，全身11处负伤，肠子都流出体外了，仍强忍剧痛坚持斗争，直至昏迷获救。还有714团团长任世宏、参谋长武志安，战斗中冲锋在前指挥作战，双双壮烈牺牲。这场战役我军5287名指战员光荣献身，他们用鲜血之躯换来胜利，践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1: 英雄事迹真的是令人热泪盈眶，军民鱼水一家亲。那在战役当中，黄龙百姓是如何支援前线守护这支革命队伍的呢？
0: 黄龙一直流传着军民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瓦子街战役就是最好的见证。战役前夕，黄龙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3天内动员1500余名群众组建支前队伍，筹集军粮5万余斤，担架226副，取暖柴火10万余斤。曹店村妇女主任李桂英带领23名妇女，连续5天5夜赶制军鞋186双，烙制干粮520余斤，自己和家人却以野菜充饥，把最好的物资送给前线战士。三岔村村民赵老娃主动担任向导，冒着枪林弹雨带领队伍穿越封锁线，8次往返战场，安全转移救治伤员34名。14岁的少年王小明加入支前队伍，穿梭战火，传递情报，运送子弹，坚守岗位，前精神传承者。每年组织开展宣讲100多场次，覆盖干部群众4万余人次。我们老同志也发挥余热，

0: 义务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黄龙红色故事，把真正的、有温度、有力量的党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延安精神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1: 感谢宗会长的分享，那也正是无数像您一样的老同志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红色基因才得以传承，延安精神才得以发扬光大。那宗会长，您一辈子深耕文化，潜心研究黄龙的红色历史，如今呢投身延安精神研究宣传，作为老干部、老党员，您想对我们的广大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说些什么？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践行和弘扬延安精神呢？
0: 这个问题我时常思考。回望黄龙红色历史，从地下党支部的隐秘坚守，到垦黄运动的艰苦奋斗，从将军庙暴动的英勇抗争，到瓦子街战役的浴血奋战，从一碗筋斗饭的清廉初心，到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这些故事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贯穿其中的是永不过时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不是风尘的历史、空洞的口号，它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为民初心、清正廉洁、敢于担当。新时代远离战火与饥饿，但延安精神永远不能丢。我们要牢记1948年徐仲勋同志亲临黄龙的嘱托，一定要把黄龙建设好。这既是对革命先烈的告慰，也是一代代黄龙人接续奋斗的不懈动力。年轻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要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延安精神融入学习、工作、生活。学习上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练就过硬本领；工作中担当作为，求真务实，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生活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坚守初心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理想与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延安精神最好的传承。
1: 红色热土，薪火相传，延安精神永照征程。我们在红色故事当中回望峥嵘岁月，在革命历史中感悟精神力量。感谢宗会长饱含深情的精彩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青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所以还有个人音乐风格的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是不好过。时间是10:4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听到许佳莹的啦啦队。
1: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0: 医院里张松林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的提示音，原来四个月前的一场病让这位水产摊主不得不闲下来，在这一百多天里，菜场邻里轮流当起了临时摊主，让鱼摊的生意如常，为病倒的他撑起了一方生计。今年38岁的小张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优乐汇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经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然而意外在今年4月14号清晨来袭，那天小张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去探位，却在临行前发现丈夫无法开口说话，身体也无法动弹。她紧急联系了平时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那天天刚蒙蒙亮，张秋芬夫妇和菜场的夜班工作人员吴福森迅速赶往小张家中查看情况。他们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家一起帮忙将小张送往医院抢救。经检查，小张被诊断为小脑出血，情况十分危急。医生坦言，如果他再晚来半小时，很可能危及生命。经过抢救，小张进入了漫长的康复阶段。如今他说话依旧吃力，右手的活动也受限，但谈起发病时的经历，小张内心满怀感激。多亏菜场里的经营户们及时伸出援手，我才能渡过难关。菜场邻里的帮助不止在紧急关头，也在日复一日的烟火寻常中。小张病倒后，弟弟张同龄第一时间从外地赶回宁波，负责鱼摊的进货和配送。但00后的他因为经验不足，操作生疏，再加上需要进货等，他常常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全天的零售。于是邻里纷纷站了出来，大家你帮一把我搭一手，接力在这个摊位忙活，帮小张一家守住了生计。平日里在客流高峰时，保洁员张秋芬常帮着招呼顾客打下手，他还格外留心小胖摊位周边的卫生，冲洗鱼摊、清理案板的活被他全部揽下。卖鸡的阿姨帮起忙来也毫不含糊，她说大家都会搭把手卖鱼，但有些顾客要求把鱼处理好，这个我最拿手。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小杨也经常在鱼摊帮忙卖鱼，若傍晚有水产剩鱼，他还会热心包圆儿，买下供自家饭店使用。张秋芬说，小张以前经常给他送鱼吃，帮他改善伙食，菜场管理人员戴菊红记得每年菜场的经营户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小张会拿来好大圆桌和凳子，让大家热热闹闹地欢聚一堂。他们都觉得远亲不如近邻，大家平日互相照应就跟家人一样，小胖对我们也很好。就这样住院近4个月，小张的水产摊位每天正常运转，营业额与他生病之前基本持平。医院里小张每天要坚持完成数个小时的康复训练，菜场中他的摊位水箱清水常换，鲜鱼鲜活，顾客常来常往，照旧是热热闹闹的模样。对于他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

0: 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亮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观测到沿烟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出现了短时拥堵，还有七里铺街双向处于拥堵的状态。有文星提示过往车辆小心避让通行。现在正值午高峰时间段，提醒各位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些暖心的故事。40多岁正是闯的年纪，这句网络热梗被何欣彤活成了现实。近日四川成都的何欣彤以416分初试第一的成绩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并获得二等奖学金。今年41岁的她还是一位初中生的妈妈，而她考研的初衷正是为了鼓励女儿用心学习。何欣彤考研的想法萌生于2024年，那时女儿刚升入初中。

0: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2: 哎，谢谢谢谢。
0: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3: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刚才说了，有了后轮转向轴距再唱也不怕吗？哎，让我们来仔细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哎，这一份榜单，刚才给大家来分享到的中大型新能源 SUV 的这个榜单当中，有20款主流大型的新能源车型，从4.79米到6米，最小的转弯半径，它的这个跨度超过了1.2米，转弯的直径接近2.5米，几乎是一条车道的宽度。那这其中也有一条清晰的一个技术分界线，就直接决定了一台中大型 SUV 的灵活度到底属于哪个梯队，那就是后轮转向系统。后轮转向的加入是直接让转弯半径和轴距的长短说再见了。没有后轮转向，中大型新能源 SUV 的转弯半径基本上是很难进入到 5.5 米以内的，那反之转弯半径基本做到了在 5.3 米以内。那毕竟车辆的理论最小转弯半径基本上就是由什么轴距与前轮最大转向角两个几何参数决定的，这是没有办法去绕过的一个物理的基础。而后轮主动转向的价值就是打破这个几何限制，通过后轮的反向偏转等缩短的这个虚拟轴距，让长轴车型也能够拥有着小尺寸车型的灵活度。这其实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大型新能源 SUV 转弯半径反而普遍更小的原因。因为如果大型新能源 SUV 具备更大的后轮转向的角度，那么在轴距拉不开本质差距的情况下，更大的后轮转向的角度对于转弯半径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啊。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份榜单当中排名第一的智己 LS6 轴距2.96米，然后它凭借着后轮转向将最小的转弯半径做到多少呢？4.79米啊，直接做到了4.79米啊。但是我觉得大型 SUV 因为它的后轮转向角度会更大，应该做得更夸张，就比如说腾势 N8L 3.075米的轴距，最小的转弯半径能够做到4.58米啊，真的很夸张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区别什么，就是智己 LS6 它的转向角正负9度啊， LS8 呢是正负24度，那更大的后轮的转向角面前轴距的增长几乎不再会给灵活性带来损失了啊。那榜单往下的其他你要具备后轮转向的车型， V8X L8 这奥迪的 E7X 还有天宫0800也同样是依靠后轮转向，它能够在3米左右的一个轴距下把转弯半径控制在 5.1 米到 5.3 米的这个区间当中，对于日常城市通勤来说，这个水平的灵活度基本上是可以让我们忘了自己开的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不过榜单的第七名开始到后边的20米它都没有配备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从 5.5 米来到了6米不等。同样没有后轮转向的加持，首尾差距能够达到0.5米，这背后就是底盘。

工程的一个综合较量。还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有没有后轮转向，转弯半径是由轴距和前轮的最大转向角共同决定的。那车系的优化也是全部围绕这两点所展开的。多数情况下，轴距偏短的车型，它的转弯半径都会更加的有优势。就比如说问界 M6 2.95米，它做到了5.5米。无论啊后轮转向阵营里的第一名，方之豹太极、日产的 N8X 轴距都在2.92米左右，转弯半径呢也处于同梯队的中上水平。而轴距突破了3.05米的车型，就比如说极客的 8X、理想的 i8， 没有后轮转向加持，转弯半径普遍是要接近5.9米的，物理尺寸的限制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当然了，轴距也绝非是唯一的一个决定的因素了，因为榜单当中轴距最短的 iCar VR7 2.91米的轴距，转弯半径反而达到了6米。一个原因或许是这台车要偏越野硬派的定位，所以呢，它的悬架的形成、轮胎的规格、轮拱的布局都会优先要保证越野的通过性，那最终压缩了前轮的最大偏转角度。所以呢，轴距本身和长短相比的话，更重要的还是车企的工程师他们到底是取舍了车身的灵活度的高低。就比如说同样是2.95米的轴距吧，对吧，问界 M6 能够做到5.5米，50星光做到的是5.9米，两者差了0.4米，这就是底盘结构调教不同的差距了。那对于没有后轮转向的车型来说，缩小转弯半径的核心手段就是在有限的这个轮舱空间内最大化的前轮转向角度。就比如说要优化主销的内倾角主销偏移距，缩小轮胎转向时的轮拱干涉，采用的是大角度的半轴球笼然后扁平化刹车卡钳，破除传统的这种传动与制动部件的这种角度限制等等。这些虽然不会出现在配置表里边，但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决定了一台车的一个日常驾驶感受只能你去亲自去体验，因为它不在配置表里边，你不能够明显的看出来那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让空间和灵活真的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了。无论是靠着硬核技术的加持，还是底盘工程的优化，大型中大型 SUV 都在变得越来越好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永远都是一件好事OK，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

一首比较国风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岳安的《炊烟散云海》。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到的歌曲都是大家喜欢的曲风啊。14:23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怪兽《怎么会有一个我》。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挑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啦，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回来，14:30啦！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369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东关大街到 G210 缓行369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抗大南巷缓行107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情歌，送给你们。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招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延烟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00米，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的拥堵400米，还有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80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有400米的缓行。那么七里铺大街当前南北双向呀、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啊，缓行呢都在400米左右。那么提醒呢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大家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

0: 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立秋代表秋季的开端，太阳到达黄经135度。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马上凉快，眼下还处在伏天，民间有晚立秋热不休的农谚，秋老虎还会继续发挥威力。老传统讲究立秋贴秋膘，但盛夏余热未消，不宜过度油腻进补。饮食可以侧重清热润燥，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昼夜温差会慢慢拉大，早晚体感转凉，夜里睡觉要注意护住腹部，不要贪凉。一叶落而知秋，让我们顺应时节变化，调养身心，静候秋意缓缓到来。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点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需要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嘉陵路，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大，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目前呢也在拥堵当中。每当晚高峰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啊，在这个路段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现在孩子们都在放假当中啊，这个路段要比往常缓解很多。来关注到延安路，从金安路到枣园大道目前车流量有一点点大，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需要关注到是龙湾隧道由东向西这个

隧道里边目前车流量稍大。二道街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稍大。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的这个延安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的预警信号，宝塔区、黄龙县、宜川县、甘泉县、延长县，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到我们的我要去延安旅游，他说我想分享一首这个蜜雪冰城甜蜜蜜，或者秋话，或者秋天不回来，没有问题啊。秋天不回来真的是我们很早以前的记忆了啊。这首歌呢，你可能听名字你就知道这首歌里边的歌词有啥，而且朗朗上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秋天不回来。

0: 16:54，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刚才这首歌呢，是我们我要去延安旅游所要分享。哎，你要去延安旅游啊，赶快来吧，延安现在的天气真的很舒服。那么16:54，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今天是周五，马上就要开启我们的快乐星期六，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娜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如果每一次冲动，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起鼓，敲起锣，是吧？就是这个旋律一起之后，怎么地你都可以唱出来。就
1: 是的，大家
0: 是吧？
1: 走进直播间啊，欢迎走进直播
0: 间。谢谢大家，
1: 谢谢点赞，
0: 感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即将开始的
1: 大声辣花花，
0: 哎，我们是
1: 精彩组合，
0: 哎，你看我们俩默契怎么样？哎，如果
1: 铁块题，
0: 对对对，你觉得我们俩默契非常OK 的话
1: 啊，就点赞吧，
0: 你就来点牌面吧啊。啊，是呀啊，你看现在主播不好当呀，明着要呢，你知道吗？
1: 来吧，来，咱们先说路况吧。
0: 好的，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跟着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解一下延安市区内当前道路通行情况啊。一起来刷新一下。
1: 还好，
0: 都不错啊。嘉陵桥那会儿呢堵了，由北向南，这会儿已经是拥堵趋势在缓解了。
1: 是的。
0: 堵了377米
1: 啊。
0: 是的，沿河西路当前呢是堵了963米。
1: 哎呀，老三好久不见，8分钟。
0: 也是在缓解二道街呢是由南向西堵了557米
1: 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好，其他各条路段全是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
1: 哎，
0: 好吧。更多路面消息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1: 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凯子加关注啊。
0: 没错，
1: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啊。这个路况奖品呢，首先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我们送出的99元的精美的水杯。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拉蒂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1: 是的，
0: 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168元的洁牙卡。
1: 对，
0: 最后是来自于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洗车券
0: 还有啊，节目当中每档节目都要送。

0: 出来自于乾坤景区的门票。
1: 是的，
0: 嗯，
1: 价值80元啊、
0: 哦，没错、哦、啊。那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延安旅游真的是啊，各家都非常的给力。
1: 如火如火，你不要走
0: 啊、是如火如茶吧？
1: 对。好吧，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
0: 没错，来吧。
2: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结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2: 哎。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卡妞聊的，
1: 出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

0: 这个空调凉了没？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啊，今天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专门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空调情况了啊，就是好像还不是特别凉快啊，可能有一个过程吧，可能有个过程啊，我们慢慢等着，不着急，我们有电扇呢。
1: 嗯，
0: 我们有电扇呢，看见了没？我们有电扇呢，所以没关系啊。你看电扇一吹，小风一吹，凉凉的，
1: 凉凉的，可以，可以。
0: 毕竟今天已经立秋了嘛，
1: 今天
0: 立秋，我告诉你还是很闷热的。
1: 今天立秋了，我自己就立秋，我妈也自己就立秋。
0: 嗯，
1: 然后早上不是有个挚友秋嘛？
0: 对。
1: 然后鲜花店给我打电话说：“姐，生日快乐。”我说：“你打错了吧？”说：“彩文姐，我是那个什么割地花房的。”我说：“你好。”啊，我给你送了一束花，看送哪里？这有求送的。我说，今儿我生日了，今儿多少了？然后我就一看，就你不是说你那天说是星期几你生日了？结果我
0: 下周的嘛，
1: 啊、
0: 咱俩都是、啊，我们俩都是狮子。
1: 白羊座，对，给我做的鞋了。
0: 啊，
1: 本人比手机上瘦，比本人好看。
0: 说谁呢？
1: 说我嘛，白羊座
0: 啊，咱一夸你就是说你呢。
1: 本人比手机上瘦。哦，你看
0: 什么叫比手机上瘦，
1: 比直播间瘦
0: 啊？好
1: 啊，直播间比本人好看是吧？比手机上好看啊？那还差不多，那还瘦了。哎呦，今天中午因为个过生日了，个放纵了一下，放纵了一下，吃了一份面皮，还喝了一碗稀饭。结果在那个面皮，个口味可带了嗨了，有个让个加了点那个黄瓜。
0: 对，你看这个减肥的人瘦吧，过生日都吃不上好的。
1: 过生日吃一份面皮可奢侈了，你要顶到明天早上了，那顿饭顶到。
0: 你看有人夸我了。说晶晶好看，哎呀，还是有识相的人，我差点说成有还是有识货的人。
1: 你们赶快给我那个祝我生日快乐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祝你生日，要不一会儿给你点首歌吧，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好不好？
1: 赶快给我祝我生日快乐吧！
0: 没错，
1: 早上，然后你知道吧？我出来，我过去问我妈早上有饭不？做啥了？给我蒸的一颗南一个南瓜，蒸的煮的一颗鸡蛋，然后蒸的一片土豆吧，洋芋吧，蒸洋芋，我该减肥了吧？然后一杯水给我倒那儿来。
0: 你妈真是个好妈，
1: 对，好妈，
0: 知道你减肥呢，
1: 瘦了
0: 啊，给你各式各样，都是素的，
1: 都素的啊。然后我说妈，今儿十八日子，今儿立秋了，
0: 今儿立秋，
1: 我妈今儿多少了？26了。我说
0: 把25直接略过了。
1: 我今儿25了，哎，今儿25了，哎，不是明儿的吧？哎，你的事儿了，然后就他自己
0: 明儿了
1: 啊，然后他自己就尴尬的他自己尴尬的，个什么事儿？反正我也查不过事儿，谁又不给发红包？啊妈，这是瞧都没有的吧？一到本给家里求吧，谁顾上给你发什么红包？哎呀妈呀，我从个日子你开始个时尚挣上钱个17岁开始早给你发红包了。我妈也过生日，我妈生日就可老卫生了，因为有红包。我又没红包，拍开了一下噻，老婆直接给来领着。我怕再大小不给点钱，我跟你说。
0: 哎呀，你这个妈呀，实在是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第一次见过人，不敢确定，怕冒昧了。
0: 但是我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我是觉得我得给你妈平反一下
1: 啊，哎，个妈好的时候可好
0: 了，哎呀，彩文姐姐啊，我告诉你，经常把她妈妈数落的，真是的。但是昨天我看到阿姨，你知道吗？

0: 知道吧？
1: 你知道，就是他把那个啥，他把手机扔下来，
0: 这不是手机，
1: 他妈就坐上公交过来给他送手机，你知道吗？
0: 他迟到了吧？
1: 气喘吁吁的，紧张的老太太，紧张的，哎呀，看见我之后，哎，快，你把这个手机，你把这个再说。我说没事嘛，哎呀，那不是还有一个手机没装？哎，他经常用这个手机了吗？
0: 哥，跟你说，你等个回去，你的回去说声，在门上收不这个菜。你今儿把老娘哥跟你说，可把我解释了。跟你说，我说出来了，着急说你熬气候套还不个秀里半天，说是你看把一熬成那么个，
1: 就是呀。
0: 然后说，嗯，还有一个娃等个这，我说哪个娃？没哪个，可能看见你哥的说话。
1: 对。
0: 还说让送他去了，再说走火车再接人去了，他刚好反方向他就回来。我说哎，我们九八七的娃都素质可好了，人品都靠素质可高。嗯，你反正不可可早解释了啊、哦！老娘也跟你说，你现在你跟我说，你以后把那个手机给我拿好点啊、哦，要不要碰见张九哥当成连见不见回不回来？啊、我心里就想，哎呦，张九这下子还有人了，全张九迟到了，我妈张九今天迟上来一分钟。
1: 谁说的？
0: 我姑爷说了，55了，我该是55该叫上来，我55分上来的，我该怕迟到，赶紧就不上。
1: 然后你让你妈内疚呢，是吧？
0: 不算上可吧？我妈说，哦，幸亏迟到了一分钟，彪仔就跟你说，彪仔你这个手机都拿不上，我连进都进不来，你们那个门房的后生跑的一个人不见了。
1: 对，确实啊，所以从那一刻真的能想到啊，真的就是说你妈。太好了，你以后再必须数落老太太了。
0: 哎、不数落，
1: 你再数落老太太，我就不干了。我告诉你啊，
0: 我妈可好玩了，跟你说可逗了，你知道吧？
1: 好啦，
0: 说了三遍啊，就昨天做了那点营销的事情，说了三遍。哥后来想一下，要不要给老太太再发
1: 个红包？
0: 对，你让她白跑啊！哥跟你说，
1: 可以。那个什么，你要是每次都给她发红包，
0: 哎，
1: 她以后巴不得你天天把手机往家里，她给你送。
0: 我给老婆婆常三杯，除非过生日和上大节日5杯，再都三。
1: 多好呀，
0: 多理不行，
1: 多好呀，
0: 啊，可以200块钱了，
1: 多好呀，细水长流嘛，
0: 啊、对不对
1: ？
0: 我们发的生日蛋糕卡270块钱，老婆拿上，用了一个月，一天吃俩袋面包，说他怕花完了，我说你，哎呦，就是每次都
1: 不是多可爱，
0: 上眼药，哥跟你说，
1: 上眼药，
0: 上眼药。那就等你说那句用完了再给你，哎，那就买个呀。
1: 上眼药行话，这一般人听不懂，只有延安人能听得懂。来，你解释一下，
0: 上眼药就是给你扫化了吧？给你扫化了吧？
1: 啊，不是给你那个什么，
0: 扫化了，上眼药了。
1: 上眼药是烧化了，
0: 扫化了，就是给你就个意思，就说你看这个东西，
1: 我以为是密打你，
0: 就密不是上眼药也带一点那个，也有
1: 带一点密打的意思。
0: 对，就是说，哎，这看你好不容易给我这一张蛋糕卡，吃完了咋办呀？我该那个没有了，我该怎么吃不成了？就这个话，你是不是说，是不是等你说下一句就不上眼药了吧？就等你说，哎，不怕吃完了个再给你。哦，那等下自个儿就买去，然后呼噜噜就去了。我说妈，你哪去？我儿到一块儿买墙买面包去了。立马行动，跟你说、啊，我俩没见识老太太，我俩说我们家老太太真的特别逗，我跟你说，真的，
1: 这你妈还算是靠谱的，得回来印证一下，
0: 可靠谱了，
1: 哎，不敢那个什么，不敢就是得绝对得印证了这个事实，向你靠实了之后，然后再去，
0: 而且我的话我就是圣子。今儿说妈，你等着，我拿回来东西提不上来啊。你等着，你必须走到门口你才说，要不我跟你说，我说你等着，我还有半个小时，能都穿的好好的，再给成人哥去都等上来。
1: 你看看，
0: 就是特别认真的那种人，
1: 是的吧？是的。
0: 所以说他有他的好，他
1: 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个可爱的那一面。
0: 对，我有可鲜活的一个妈，活人
1: 妈，
0: 就是活人妈。就是活人感，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起我们父母活人，所以我就有时候说呀，我妈要是长命百岁的话，就这样打打闹闹，嘻嘻哈哈，
1: 是，
0: 就这样，所以每次都气得你烦不转身，但是还是觉得有这么个妈挺好的。
1: 对，
0: 你就更可爱了。然后你说你拿个什么东西呢，就亮亮亮就给你等着了。
1: 不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父母这一辈的人啊，他可能对孩子的这个疼爱啊，永远都是停留在小时候。
0: 对
1: 小时候，我闺蜜告诉我说，她的儿子大学然后这个暑期回来了，到她婆婆家去了，知道吧？到她婆婆家去了，然后爷爷问她说你咋来的？说我坐公交来的，是吧？来，把这1块钱拿上，一会儿回去坐公交。然后他儿子说不要了，我说我有呢。然后
0: 长大了，在他们节目中你孩子那个
1: 是
0: 啊，
1: 所以这老人在这概念里，你就想上大学已经满20了，对吧？基本上。

0: 都是满20岁的小伙子，
1: 而且你知道
0: 吧，你给发1块钱去坐公交，
1: 对，就是
0: 他脑子里面可能永远都想的是孩子小时候的样子。
1: 他们认为富贵是道德绑架，实际那些是实在，你知道个妈有多实在？嗯，我们朋友家里，
0: 哎，这是实在，
1: 实在，
0: 哎，对，
1: 是
0: 实在在。
1: 道德绑架，
0: 不是说道德绑架。然后我闺蜜给我笑的说是，啊，他是不是还觉得我儿子就是5、6岁的样子？
1: 是这个，你就是
0: 对他可能。他可能印象当中永远都是孩子就是这么小的时候，
1: 对，爸就是，
0: 就哪怕你长到20、30，他可能也是这么个，哎，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个小宝，
1: 就是这么个，
0: 就是个孩子。
1: 而且我就说是老人有些做法，你以为他们理解的以为是道德绑架，实际的些是实在。你知道我朋友从老家里种的些羊是，
0: 我从来没觉得我妈道德绑架过。
1: 我妈，你看你，我跟你说这件事，你觉得是不是道德绑架？啊，人家给的一块羊是子在，人家说彩文姐你整完了还有了，就他们家老家种的吧，说整完了还有了，反正。就是家里不种人全种成羊狮子了，他们家好几个都在城里的，就是老家里只种了他们一个四爸爸，然后四爸爸媳妇儿子，一天就不种其他的地了，就全部家里所有这几家人种的都成狮子了，然后人家搁车拿着了一筐子，然后我妈就整开，整开了噻，家里现有的这个罐头瓶瓶和真空的，噻不够用了，人我妈直接就是，人家是不是还给啊？还给的话，他再买上3箱瓶瓶，然后昨天就刚落回来在这，你赶紧问人家再剩下的羊狮子什么时候给。我说妈，你就，然后就怎么就
0: 你妈这叫倒逼模式，你妈太可爱了，
1: 然后就给你瓶瓶都买好了。哎，我跟你说，他蒸那个羊狮子，就蒸的很神奇。
0: 怎么个神奇法？
1: 两年都打开以后，它是整口的，人家
0: 本来，哎，你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灌那个叫什么？我记得每年到了夏季的时候，就会蒸羊柿子嘛。
1: 对，都喜欢。
0: 就拿原来的人是拿什么蒸？就是
1: 啤酒瓶子，
0: 哪是啤酒瓶子？盐水瓶子，钓完真的盐水瓶子。
1: 对对，
0: 他会把那个给收起来，洗干净。然后他拿那个皮塞。
1: 对，
0: 然后会上面扎几个眼儿，知道吗？然后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洗羊柿子，洗完之后呢，又给切好之后呢，就它不是一溜一溜嘛，给它往瓶子里面灌嘛，灌进去之后呢，还得拿筷子给它多食了，
1: 我跟
0: 你说，多食之后，然后上锅去蒸，蒸完之后到了冬季去吃，
1: 但是那个时候
0: 存放到冬季去吃，因为那时候就是物资比较匮乏一些。
1: 现在你知道，人家我们蒸出来的，就是不骗你啊，就是蒸出来的。
0: 谁有跟我一样干过这事儿？
1: 我们都干过啊，都干过啊，对，
0: 液体的瓶子，对啊，
1: 对，
0: 是不是？这都是童年的记忆，
1: 但是现在人家在网上写镜子，你知道吧？买的罐头瓶子带盖的，都是真空包装的。然后你知道吧？人家把就少点三蒸三晒。总之就是为什么过年我就喜欢整那么整。他们到了冬天，你不相信完了，
0: 我昨天还是几天的时候我也刷到了，就是说哎呀，这个当时这个标题是怎么写的，是不是是满满的回忆
1: 啊？对，
0: 就是那个就是盐水钓盐水的那个瓶子，对吧？钓液体的那个瓶子，蒸羊柿子。
1: 但是你知道吧，都
0: 每家每户都要蒸，夏季蒸好之后
1: 冬
0: 季吃，
1: 要不都
0: 冬季炒菜的时候倒进去之后提味儿的。
1: 对呀，我跟你说嘛，你等我说完嘛，就等过两天我给你拿几瓶，或者是等到了昨天我给你拿，你拿的你拧开以后，你就我保证我妈折的羊丝子比你买的新鲜的羊丝都香，特别新鲜。就
0: 你们也爱播音吗？
1: 我们是
0: 也爱播音吗？
1: 这啥没明白到事儿？
0: 我也没太明白，也爱播音是什
1: 么？
0: 对对对，
1: 我们在传递爱，
0: 我们爱
1: 在说爱，
0: 我们爱，我们是那个什么，
1: 用牛奶瓶子，
0: 大爱
1: 哦，卖冰牛奶的瓶子让娃娃喝了不让带走哦，就
0: 平台这里是看。让开，让他看一下。能哎，你那边看不见。我们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大声浪话好节目，就是聊天节目。
0: 对，
1: 哇，吴嫂呀
0: 呀，哎呀，
1: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今天我生日，我过生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送上两个，对了。谢谢吴轩儿，
0: 哎呦妈呀，成榜一大哥了，
1: 这又成榜一大哥，有人给送我这，哎呀，今天真的是，这对我礼物的。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这今天6月25，对，我是农历6月25的生日，今天是农历6月25，对，520，吴轩儿属我，谢谢。
0: 不是
1: 跟你说的，
0: 不是，你记错了，
1: 我抽纸，对了，不该抽纸了，含着了，对了，就是的了呀。
0: 他这意思是给你送了个520，
1: 不是，他送了眼镜，他说我抽纸520。

0: 哦，
1: 你这我就不给了。
2: 秋季第一天过生日，
0: 哎，对对对
2: 对。
3: 对，立秋第一天过生日，哎，今天这个日子还挺蛮有意思的。
0: 你知道为啥我逗了刚才和赵静谈了吧？因为我早上问我妈今儿什么日子，我妈说今儿立秋了。
3: 立秋了，他妈本来就心里特别跟明儿的明镜似的，就是不往那方面说，你知道吗？
0: 然后我说九点四，我孙儿说啊，
3: 然后
0: 别人吧，
3: 不是，我就觉得你们俩哈，你们俩道行都特别深。你妈知道你要问啥，你也就冲着你妈去问的。然后你们俩就是不往一块儿对的。
0: 后来蛋糕我妈吃了，然后鲜花我妈给我妈了，我说。哇哦，
2: 就是呀，
0: 热气球啊！
3: 妈呀，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谢，谢谢！
3: 哦，
0: 哎呀，这是我人生第一个热气球，
3: 就我都没见过这热气球，
0: 这也是我自直播以来第一个热气球。
3: 这个热气球多少钱？
0: 这个热气球至少都50块钱，52块钱。
3: 哦，立秋之后，
0: 咬的你。
3: 看人家说你俩是老乡呢，
0: 啊，是不是，我俩是亲戚，亲老乡。
3: 哦，好吧。
0: 前两天有他们一个老乡说他爸爸在梓州街上有4年窑。我说还是平还有平房了，我说你爸爸比个爸爸强，我爸爸连个土窑没有。
3: 然后这个我要去延安旅游说了，彩文姐姐生日快乐。然后
0: 遮假了，没遮假。
3: 不是，是云辉说不是修了吗？我们的凉了，我们的还没凉。
0: 啥意思吧？
3: 哎，我们的就是空调嘛，咱们的空调还没凉。然后
0: 那还没凉。
3: 说彩文，你过生日没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0: 没喝。
3: 哎，谁？
0: 秋天第一份面皮。
3: 咋？哎，
0: 对了。
3: 哎，天哟，天哪，天哪！
0: 回来啊，回来！你不敢来？你看。我都开来了，对了对了，不敢了，不敢了，回汗，不敢了。一边三两个，一看算出个一边三两个，都心疼起来。对了，吴轩，
3: 好了，对了，听歌吧，
0: 听歌吧，赶紧给吴轩送一首歌。哎呦，我代表我八辈祖宗感谢你，赶紧送歌吧，你快醒吧，你
3: 醒着嘛歌了，
0: 你看感谢你，送个感谢你。或者有你真好，每天工资500，抽了300。对了对了，快快的哟，有钱人呀，一天工资500。听都不敢听，你看这个天天养好。快，
3: 你是叫听谁的嘛？有你，
0: 就怪谁吧？
3: 有你真好，你要把我们彩文姐姐激动的。
0: 别紧，
3: 好吧，范晓萱的，范晓萱的
0: 啊，走起。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继续进到我们的直播啊。
1: 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
0: 在网上赵晶守护着各位啊。北京时间来到17点31分，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半点最新路况啊。看到北滨路哦，由西向南堵了610米，
1: 比正常的时候多个8分钟。
0: 没错，
1: 持平。
0: 包南线是由北向南黄河湾路段附近堵了595米，
1: 比超速速多个5分钟。
0: 东大街是由西向东堵了511米，
1: 多个4分钟。
0: 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啊，由南向北堵了431米，
1: 比畅通时候多个5分钟。
0: 沿河东路啊是堵了426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
0: 4分钟。嘉陵路是由北向南堵了377米，
1: 4分钟，都是4分钟。
0: 是二道街也是4分钟左右啊，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堵了363米啊。
1: 是的，
0: 其他各条路段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
1: 对，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动。精彩玩赵晶陪着你们，今儿跟大家说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最近咱们陕北不是一直下雨了？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陕北是越来越变成宜居城市了
0: 为什么呢？
1: 陕北正在变成人类宜居的城市，人家有图有真相，知道吧？
0: 宜居就是非常适合
1: 人类生存的地方
0: 啊，生存的地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年的陕北雨越来越多了。
0: 对呀、
1: 以前一到夏天就感热的冒烟，现在隔三差五就下一场。
0: 你没有听人家说吗？从黄土高坡到了绿色高原了。
1: 谢谢啊。什么叫十年等肉来呀？这不过彩文姐过生日快乐一下，我这个节儿啊，这梦想实现了，这个事儿可给我考究了。
0: 对，
1: 说你看，然后呢，那个空气也湿润了，山上草和树也绿的够旺了。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春天的风沙也比年少了。
0: 没错，
1: 很多时候
0: 我们吃沙。
1: 对，很多人说这是偶然，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
0: 植树造林嘛，
1: 对，
0: 多少年，对不对？
1: 对，但是很多人说这是个偶然，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拉到几千年、几万年的尺度去看，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陕北不是变好了，是它变回来了。
0: 回来了。回到它几千年前的样子了。
1: 对。水草丰美，森林密布，气候温柔的样子了。原来陕北是这样子的。
0: 原来远古的陕北是这个样子的。
1: 曾经的亚热带风光，远古的陕北上。说起陕北，很多人脑子地方是黄土高坡、千沟万壑、干旱少雨、风沙漫天。
0: 对，
1: 但这只是近几千年的事儿。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通过刨坟分析，这个化石研究发现，距今8000到3000年，全新的大暖气，黄土高原年久，温度比现在要高个二。

0: 到三摄氏度。
1: 对，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到3摄氏度啊。
0: 降水量比现在多个100到200毫升。
1: 嗯，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闭着眼睛想象一下啊，那时候的陕北是什么样子的？
0: 不是黄土裸露，而是森林密布、湖泊纵横，犀牛、大象、水牛这些现在南方才能看到动物，曾经在这边土地上也生存过。
1: 哇哦，
0: 竹子也能在这里生长，水稻在这里种植。考古学家在南左遗址发现5000年前的水稻遗存，证明那个时候黄土高原气候温暖湿热，足以稻水稻。而个把那黄后那南地方不是种出来水稻了？
1: 是呀。
0: 然后很多地方冬天的竹子，我那天去一个那个外华一个地方，人家那家院子里头才就是冬天的竹子都绿不滋滋的。我说咋的？你能把竹子说就这个牢牢的背风有阳这种活了，可见这个气候是适合的，知道吧？哦，所以啊，人家诗经里就描写咱们高原了嘛。啊、哦，
1: 对，
0: 啊、哦。这个字啊，可不咋经，经个半天也念经。
1: 叫周原五五还是？
0: 景图如一。
1: 对，
0: 土地肥沃的像抹了面啊，抹了面一样的啊、哦。
1: 对，
0: 啊、哦，这两天都凉快了。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现在陕北是就是好江南。对着了，你看人家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咱们赶上好日子了。对对对，苗小蜜你说的很对，
1: 没错。
0: 这两天凉凉的是吧，雨花师？是的，所以啊。所以这个就说是，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眼中的干旱荒凉的陕北，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温暖湿润的，物采丰饶的。
1: 哎，你知道吗？有人说这个就是考古学家就说了，西周时期啊，就是现在的榆林的嘉县，那时候是有什么呢？就是嘉卢河这个岸边长大片儿这个竹子
0: 哦
1: 啊、所以你看就是说是四川那边不是咱们的三星堆嘛、
0: 哦、
1: 对吧，三星堆不是挖掘出来很多大量的这种象牙嘛、
0: 哦、
1: 其实跟咱们这边其实也是呢，几千年之前的时候好像都是
0: 对
1: 都是这种什么亚热带啊热带这个气候啊、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眼中的这个干旱荒凉的陕北也是物采丰饶的宜居之地。
1: 嗯，
0: 中华文明为什么最早在黄土高原生根发芽了？不是因为这里艰苦，而是因为这里当时条件最好。
1: 哦，
0: 气候宜适，土壤肥沃，森林提供猎物和柴火，河流提供水源，早期人类最理想的家园。
1: 哎，
0: 然后后来气候转冷了，人为了开垦、战争破坏，才让这片绿色的高原一点变黄，变成我们熟悉的那个黄土高坡。
1: 嗯，
0: 知道吧？
1: 是的。
0: 所以气候的轮回正在发生。地理学家发现中国最重要的一条气候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正在悄悄的向北移动。
1: 对，这条线正在北移。
0: 对，
1: 嗯，
0: 它是半湿润，就这条线是什么？就是半湿润与半干旱的分界线。哦、是森林植被和草原植被的分界线。
1: 是
0: 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没错。
0: 是以南降水充足可以种庄稼，以北线以北就降水太少，只能长草放牧。
1: 对。
0: 你俩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方言，互不影响，我很佩服。这个口音特别容易被带偏。把他能带偏，他把我带不偏，因为方言容易被带偏嘛。
1: 对，
0: 啊、
1: 是这样的。
0: 然后过去几千年、这条线大致沿着长城一线，正好就从陕北穿过。
1: 嗯，
0: 所以说历史上才是农耕和游牧拉锯的前线。
1: 是的。
0: 啊，在陕西省气象局近十年的检测数据显示，这条线在短短十年向北移了40到50公里。
1: 对啊，
0: 数据不会骗人。
1: 嗯，没错。
0: 70年到2017年，陕北地区高温波动上升，降水持续增加。
1: 气温不是高温季节、气温波动上升。
0: 半干旱区的界限明显向西北方向移动了。
1: 没错，
0: 厉害
1: 啊！你看，2025年的时候，榆林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633.8毫米啊，比常年偏多45%。
0: 1971年以来第二多，
1: 对，
0: 第二多，
1: 对。
0: 其中府谷降水量达到了843.7毫米，直接突破了历史极值。
1: 嗯，
0: 你没有看错，843毫米，
1: 843毫米，
0: 对，这是啥概念？就已经湿润地区降水量了，就是已经是最湿润地区的降水量了。比现在的很多江南的城市降水量差不多。
1: 就南方的这些城市，
0: 怕热吧？
1: 对。然后到了1960年到2020年这60年之间，咱们陕北的降水量的这个曲线啊，很清晰。90年之前是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干。90年之后是趋势上升了嘛？越来越湿润了，
0: 人保铁，铁保人，
1: 人在努力
0: 啊、
1: 由黄变绿，哎呀，
0: 历史上最伟大的生态工程，
1: 没错。
0: 如果说气候湿润是铁石，那陕北人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就是人和。99年，延安率先全国
1: 开始退耕还林了。
0: 那时候延安的植被覆盖只有46%，
1: 嗯，
0: 也就是一半都 一半
1: 多一点的土地上有植被的，
0: 是了吗？
1: 嗯嗯嗯。
0: 然后20多年后九天，
1: 这个数字
0: 81.3。
1: 哎呀，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啊，目之所及几乎全是绿的。
0: 沿岸的森林覆盖率从99年的33.5%提高到48%以上。
1: 嗯。
0: 然后呢？年
1: 百分之啊，百分之
0: 嗯，泥撒量从2.58亿吨骤降到0.31亿吨，少了88%。
1: 看
0: 怕人
1: 不？
0: 嗯，还有榆林这个传奇，
1: 这就大家再看一看榆林那边更传奇，是不是？
0: 新中国
1: 治沙呀什么的，对吧？
0: 榆林的林木覆盖率只有0.9%，几乎是个不毛之地。860万流动沙丘，风一刮，黄沙漫天，啥子能把人埋了？

0: 流动沙全部的得到了固定或者是半固定，
1: 比这个撒化土地啊治理率达到93.24%。
0: 嗯，
1: 陕西的绿色版图从
0: 向北移了400多公里。
1: 400公里，
0: 哎，这是哪一年的我们的春晚的这个主持词里面就有
1: 的，就有这个，这是大事的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看，
1: 墨化果园秘书把这个榆林的治沙模式为中国
0: 对毛乌苏沙漠，大家都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历史上的奇迹，
0: 嗯，
1: 是一个奇迹
0: 啊！很多珍稀的鸟类，
1: 对对对对，
0: 鸟类你在那儿都可以见到。
1: 回来了，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

0: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
1: 对，
0: 啊，
1: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石浪浩浩。
0: 是的，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
1: 是的，
0: 哎，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
1: 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的陕北是越来越宜居了。
0: 对，我们夸陕北。
1: 啊，夸陕北，就是实在是陕北州的。
0: 刚刚我们从就是绿色的这个变化啊，就是森林。
1: 城市也在变，
0: 对，
1: 哦，
0: 这个森林的这个覆盖率，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温度
1: 啊，
0: 生态变好了，城市也在变，
1: 夏天23度左右，
0: 对，
1: 所以
0: 凉快的很。
1: 今年的夏天平均只有23度，
0: 对，海拔，你要知道我们海拔高呀，温差大呀，
1: 多么热呗，沿河边一走，凉风习习，比在这空调房里还舒服。
0: 是的，
1: 所以我真的是就觉得，
0: 你看这两年人家榆林了，就一直搞什么，就是清爽榆林这样一个活动，系列活动。对吧？
1: 你看咱们
0: 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的这种避暑品牌了。
1: 你没有发现咱们沿海县不闷热，你就出个凉凉的风刮的，真的跟空调房。
0: 是，对吧？所以延安我们也是新建了有300多米建绿500米的入园，这个道路又宽了，规划更整齐了，
1: 行政方便了，空气清新了，
0: 哎呦，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1: 是了，榆林更
0: 不错。你们想一下，你们在新城制高点，你们找一个制高点去拍我们晚上的夜景的这个新城，你会发现，妈呀，这真的就是一个大城市，大都市。我们什么三四线城市，我们马上要开始进军一二线了。同志们齐心协力加油干啊，是吧？而且我们也是科技之都嘛，
1: 冬天有暖气，夏天不闷热，秋天蓝天白云，是春天风沙越来越少，房价不高，物价不贵，吃肉吃菜都是本地新鲜的，出门不堵车，走几步就是公园，你说说这好地方算不算个宜居？
0: 这个我觉得物价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可以再说一道说道。
1: 然后那个肉价，别说你就会发现不怪他常堵车着了，
0: 就是物价还是有一点点高一点。
1: 我今天搞
0: 普遍大家可以就是认为，对吧？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跟如果你在延安，这个价格就是我们的面条来比较吧，你看我们如果说吃一碗这个
1: 拿了个
0: 兰州拉面，我们就拿兰州拉面来说，起步都在15-18，对不对？
1: 10几块钱。
0: 但是你到人家兰州本地去吃兰州拉面，8块，贵一半。
1: 但是我跟你说，总的来说还能行。
0: 行
1: 程一买叫吧，
0: 反正这个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就对吧？就是
1: 全球变暖了，对很多地方灾难，对陕北来说是一种回归啊。所以当南方夏天热的不能出门，当沿海城市担心台风和海平线上升，当些地方干旱缺水的时候，陕北正在变得温暖湿润，这被风盛气候宜人。
0: 这两天先不敢温暖，还是凉爽一点。
1: 还有大城市里头的凉爽夏天，有南方没有的这种供暖，有冬季没有的蓝天白云和好空气，
0: 是
1: 西部没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它正在从革命老区黄土高坡变成一个生态优良、气候适宜、城市现代生活安逸的地方。当然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0: 不是的。极端天气是吧，也是多变的，是吧？降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生态还需要继续保持，城市配套还需要继续完善。
1: 对，
0: 但是方向是对的呀。
1: 是了，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温暖湿润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几千年后
0: 姐姐，
1: 几千年以后经历了这个气候变冷和人为破坏的黄土高原，正在天时地利人和共同的作用下，一点一点变回它本来的样子。
0: 是的，
1: 我们期待吧。
0: 好，也许再过上20-30年啊，当人们说起中国最宜居的地方的时候，提到的不再是昆明，不再是珠海，不再是，而是我们
1: 延安榆林
0: 啊，是这一片正在变绿的陕北高原。
1: 是的，
0: 毕
1: 竟这里曾经是，未来也会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对，说的真好。
1: 来送歌吧。
0: 52了都。
1: 你以为了？
0: 哎呦，
1: 我今天准备的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我都没
0: 一夸咱家。那就没办法了，我跟你说，
1: 根本
0: 就忘我的不行，
1: 就是
0: 来吧，我们听一首陕北民歌，
1: 叫生日快乐，
0: 就是。有吗？陕北民歌生日快乐有吗？儿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儿歌，生日快乐，好吧？来，酷酷小队的一首。
1: 前面有个
0: 生日快乐，
1: 卓依婷
0: 的那个吗？卓依婷
1: 的
0: 版本吧。
1: 走起吧，
0: 行吧，好吧，
1: 走起。

这什么盗版歌？48分钟，你就听这个，祝你生日快乐。48秒钟，来来来，另外来一首吧，好吧。

0: 哎，非常好听，非常感谢啊、哦！我们今天的大蛇拉花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丽丽姐，行了，挣那么两个钱送什么的，都
1: 送什么小心？你看你根本看不下你的小心心了。
0: 他是我的同事，
1: 有前面的这个吴翔啊，后面那个白小白，不是那个谁。谁送的？
0: 粒粒前行
1: 啊！粒粒前行，你就捏擦住啊！对来对来，哥对来啊！
0: 好吧，
1: 什么来着？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0: 叫什么来着？好脸
1: 过日子那个。
0: 房前在后。
1: 哦，房前在后的啊，房前在后的。好吧，
0: 好吧。
1: 来，今天节目就是这儿了，就是这么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啊！稍后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987会客厅，
0: 明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要放弃啊。那么在前几年呢，60岁的杨紫琼，她这三个字呢也是成为了全网热搜之一。她在自己60岁的这一年啊，凭借这个《瞬息全宇宙》横扫颁奖季，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也成为奥斯卡95年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影后。那么她的这个获奖感言更是给无数心怀梦想的人，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她带来了希望。她告诉大家，对于和我长相相似正在观看这个颁奖礼的小男孩小女孩而言，那么这个奖项呢就像一座充满希望与可能性的灯塔，这也证明了我们要勇敢追梦，总有一天呢梦想会成真。也请大家不要让任何人定义你的年华已逝，永远不要放弃啊。所以呢永远不要放弃，不管多了啊。58岁从未受过这个专业绘画训练的摩西奶奶，在机缘巧合下开始画画，并且越画越好。78岁一位旅行收藏家在一家杂货店发现了他的画，并将他的画介绍给了全世界。数月后呢，摩西奶奶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就，80岁在纽约举办个展之后呢，作品畅销欧美，89岁被授予美国女性全国新闻俱乐部奖，并且呢得到了哈里斯杜鲁门总统的接见。那么在96岁呢，受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委托，为纪念他就职3周年绘画。100岁呢，启蒙了后来成为世界一流文学大师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摩西奶奶的生日也是成为纽约州的摩西奶奶日。101岁，这位奶奶去世了，也被当时的总统肯尼迪誉为深受美国人民爱戴的艺术家。那么他的成名史呢，也告诉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放弃，也不管多老，不要让年龄去定义你的界限啊。也有人会问啊，为什么非得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你会发现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你心情愉悦，不会愁眉苦脸，甚至呢还会带动

周围人的情绪，自己的磁场呢也会越来越好，内心呢会越来越丰盈，也会给别人带来快乐，甚至呢我觉得我们到了老年都不会后悔，心里面呢也会更踏实，甚至呢你热爱的事情你还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当你有自己特别专注特别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给孩子呢也会去做出一定的榜样啊。就是之前看到过一句话，是热爱是一种能量，也会让你获得超能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种能量，它的无形，但是呢它非常的强大，它就是可以推动我们去跨越难关，让我们在逆境当中依然光芒万丈，就是热爱。就是当你对某件事情充满热爱的时候，每一次努力都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你的内驱力就像是不断涌流的泉水，源源不断的去推动你前进，让你在逆境当中也能保持坚韧不拔。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虽然呢他就是对于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跟我们本专业不符，但是呢他特别特别的坚持。他那个时候啊特别热爱瑜伽，就其实那个时候的瑜伽好像跟我们大学生感觉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像我们在潜意识里会觉得说，哎，是一些中年女性去锻炼身体去选择的这样一些运动，我们并没有了解它背后的知识，包括呢它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健康，哎，包括呢还可能会带给我们形体上的一些改变。但是我当时这个同学他就特别热爱瑜伽，他就一有空啊，然后他就去自己报的这个大课上，然后他就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呢，哎，然后呢自己就去进行了一些专业的训练啊。所以呢到了我们毕业之后呢，他就是直接成为了一名特别优秀的专业的瑜伽老师。然后呢后来又就是开启了自己的这个瑜伽课程，就是开了一个班儿，然后他也有收获好多好多的学员，就是因为他热爱，他愿意去探索，哎，我们可能身体各部位，哎，怎么会更加协调，体态怎么会更好，哎，对吧，让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儿，哎，怎么提，他就很愿意去了解这背后的一系列知识，并且呢真的是乐此不疲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热爱当中去找到哎这样的坚持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你在一些绝境当中看到希望，甚至呢在挫折当中找到力量，也会让你的眼神更加的坚定啊。只有热爱才能让你无惧风雨。你想象一下，当你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当中，那种满足感成就感，我觉得是任何外在奖励都无法比拟的，甚至呢你的创造力和潜能将得到无限的释放，你的生活呢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啊，可以跟随自己的热爱不断探索学习成长。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你自己的能力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的啊。你不仅会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就，更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独特而闪亮的足迹。那么我之前呢特别特别的喜欢服装搭配啊，就是也是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特别想有自己的服装品牌，就会觉得啊，为什么别人去做一些淘宝店啊，去做一些网商呀，为什么别人可以做那么成功，对吧？我的拍照技术也挺好的，自己审美也挺不错，为什么我自己哎不可以做呢？然后呢，当时就是也是去看了很多的案例啊，搜索了很多。首先是模仿嘛，就是你热爱你就先模仿，你模仿大家的一些穿搭，模仿他们的这个品牌的一个塑造。然后呢当时也是小小的啊，就给自己去定了一个小牌子，然后呢把这个夹签全部都改成自己的一个定制，然后呢去把这个包装盒弄得特别的细致，然后还就是等等一系列做了很多细节性的工作啊。就是当这个东西它落地的时候，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会觉得说哇，原来我还挺厉害的啊，我是其实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永远不去尝试的话，你不知道自己可以，就哪怕失败了，哎，你好歹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仔细的研究，那么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了解的，是有经验的，对吧？如果说是你固步自封、止步不前的话，那你永远都不知道，哎，我们在成长道路上，到底怎样才是你热爱、才是适合你的东西？我觉得真正吸引人的，就不是你一开始就是很厉害，而是你要用极致的态度去做热爱的事情啊。所以当时我去把自己的这个服装品牌去落地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很多人来买，我当时觉得啊就很开心，真的很自豪啊，就会觉得说，哎呀，终于
对吧，我有这么自己热爱的事情。虽然他后来也因为上学啊，就是没有做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继续坚持下去，但是呢他也是带给我很多经验，也是我成长道路上就是我觉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呢，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喜欢什么就去创造什么，我们只需要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我相信结果自然就不会太差啊。也是希望呢大家都知道，热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它是一种能量，一种让你无所不能的超能力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生的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的来分享一下你都有哪些坚持并且热爱的事情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这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西向南，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永路710米环形134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岩路到杨家湾大桥永路561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兴路到尹家沟路永路804米，宝塔山路由北向南，南门口街附近永路681米环形34米，留园路由西向东，金岩路附近永堵32米环形63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滨路由北向南，从大桥街到南门口街拥堵646米，缓行31米；包南线由北向南黄河湾路附近拥堵874米；嘉里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681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纳北向到中心街拥堵498米，缓行18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460米，缓行200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凌云路由北向东金沿路附近拥堵313米，缓行772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沿路到枣园大道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1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这会儿呢正是我们下午的高峰时间段，今天呢也是周五啊，所以呢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的爱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的是，如果你喜欢自己，那么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啊。我们也总说啊，人生太长，人生也太短，当岁月流逝，健康不再，回顾一生的经历，你会因为对梦想的执着而感到勇敢啊。这也是一本书啊，就是人生只有一次，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当中的一段话。那么你回望当下，不妨在忙碌的日子里挤出一点时间来取悦自己，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很治愈啊。这个世界呢，有四季和朝夕，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管做好自己，那么天下万物来去都有它的时间，你也不要过于焦灼，最好的呢也总在不经意之间会出现啊。好好吃饭，按时睡觉，不要抱怨，心怀善念，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哎，你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个细节，沉淀再沉淀啊，因为你要成为一个温柔而强大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没有自己的热爱，他会觉得无所事事，哎，每天呢可能抱着手机，然后呢也没有自己任何的爱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的枯燥无聊和乏味的。所以呢，找到自己的热爱虽然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你可以多多的去尝试。你首先呢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多去尝试，其次呢，哎，再就是去坚持，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也总是跟大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你首先去感受，哎，这样呢才是最好的。也有人刚才说到了啊，去做热爱的事情呢，我们就是想要去在这种的追逐当中去释放活力。他自己呢以前特别不爱跑步啊，就总会觉得说特别的累，然后呢跑完也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呢后来因为一个朋友特别坚持，他自己也没有事情干，就开始慢慢的去陪朋友跑步。可能在朋友跑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散步，然后呢在朋友的带领下，他自己呢，哎，学会了调节呼吸，哎，找到了这个跑步的技巧，然后呢不断的坚持下来，他有一天会觉得啊，他哎成为一个专业的跑者，哎，他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要首先去敢于尝试啊，每一步呢，哎，都是对自我的深情拥抱啊。我相信你跑得快，耳边都是风声，你跑得慢，耳边呢可能是闲言碎语，但是呢你只要坚持的去热爱的做自己，哎，我觉得呢，我相信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非常多的美好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去忘记年龄。为什么我们总说忘记年龄呢？就你不要拿年龄去给自己定义。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都老了，哎，还有什么可热爱的呢？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身边的一些老人们，他们都有自己热爱的事情。你看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打太极拳的大爷大妈，到处旅行，全世界旅行的这些退休的大爷大妈，他们都是不断的去找寻自己热爱的事情啊。所以呢，那么如果是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的话，更不用说了啊，永远都不要停滞不前。如果你暂时没有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就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追寻。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听友小可点播到的歌曲，莫文蔚演唱的阴天。

0: 为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错。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say I'm so hard to like. You can tear me apart, but I sleep well at night.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莹。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渝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681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大东门街附近拥堵557米，环形60米，北环路由东向南拥堵924米，延安路渝北向南从金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372米，环形。

OK，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发热》，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啊。那么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颜值万能强”提醒到各位，目前呢，延安体育场到大桥街呢是车辆比较大的拥堵比较严重啊。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53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九八七会客厅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时间呢，7点到8点继续为大家带出城市 Melody。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盐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盐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麦切 one two 全神贯注，你说我在节奏里狩猎，而我在伴奏中散步，机会攥住，不可能倒在半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

0: 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我希望你能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

消亡，不走之前我总得留下点什么，东南西北走不出天道无常，柴米油盐尝不见人间沧桑，我知道你有答案，倾斜在心里的天平，他醒过来的我们还在等。

0: 光就会。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砥砺初心，红色薪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岁月如歌，诉说百年初心征程，红色薪火照亮延安奋进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由延安市老干部工作局、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党的故事我来讲特别节目。每一段红色历史都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每一个革命故事都是一盏精神的指明灯。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黄龙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宗文生。宗会长1962年7月出生，山东鄄城人，1984年3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曾任黄龙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兼豫剧团团长，四级调研员，2022年8月退休，现任黄龙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现宣教文卫系统机关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是延安市社科专家库特聘专家，黄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陕西水务发展集团黄龙县供水有限公司党建与企业文化特聘专员。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黄龙人，他深耕文化工作40多年，潜心研究黄龙红色革命历史，见证了黄龙红色资源从零散梳理到系统挖掘，红色故事从口口相传到广泛传播的全过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跟随着宗会长的讲述，走进黄龙山路的烽火岁月，聆听震撼人心、饱含初心的党的故事，感悟延安精神的时代力量。宗会长，欢迎您，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借助党的故事我来讲平台，和大家回望黄龙红色革命历史，把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书写的党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让更多人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延安精神。
0: 嗯，宗会长，那提起我们延安红色历史，大家可能都非常熟知，像宝塔山、杨家岭，而黄龙山区的革命历史可能有一些观众还不够了解啊，所以呢，首先想请您跟大家梳理一下黄龙的红色革命历程是从何时开启的，在艰苦的环境之下，革命力量又是如何在深山生根发芽的呢？

0: 黄龙啊，地处陕北与关中咽喉要地，山林茂密，地势险要。解放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郭宝山、彭德怀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开展革命运动。这里既是敌人管控薄弱地带，也是我们党开展地下工作、积蓄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黄龙的红色火种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的11月，中共洛川工委遵照党中央、西北局指示，秘密委派两名地下工作者深入黄龙三岔镇木张桥村，建立黄龙山区第一个革命联络站。这个联络站打通了关中通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下交通线，成为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运物资的秘密枢纽。经过近两年秘密筹备与群众发动，1939年5月，在白色恐怖包围中，中共曹甸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是黄龙山垦区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标志着党的领导正式扎根黄龙山区。党支部由地下党员李茂堂、李宽筹建，选举贫苦农民出身、群众基础深厚的张生才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首批发展正式党员七名。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黄龙山区管控很严密，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无法公开活动，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七名党员无法公开身份，无固定活动场所，以进山垦荒、走村穿户、卖布鞋为掩护，白天穿梭在森林村落，夜晚聚集在土窑洞里，借着煤油灯秘密学习党中央政策方针，传递革命情报，发动贫苦百姓发展进步力量。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曹甸党支部成立仅半年时间，就秘密发展革命积极分子126人，建立姬家河、庙河、三岔三个地下交通联络点，为延安边区秘密输送杂粮、小米3200余斤，安全护送党政干部、游击队员23人次，默默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黄龙的红色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先辈以最隐秘、最坚定的坚守筑牢的。这是延安精神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朴实的体现。
1: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先辈们隐姓埋名，坚守初心，非常令人敬佩。地下斗争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至今都非常动容的人物事迹呢？
0: 有啊，烈士王顺娃是曹甸党支部的一名普通党员。1940年深冬，国民党保安团突袭曹甸村，搜捕地下党员，为掩护支部书记张生才和其他党员安全转移，王顺娃主动挺身而出，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人，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遭受严刑苦打，胳膊被打断，遍体鳞伤，敌人以高官厚禄引诱，以死亡威胁，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未吐露半句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息，最终敌人将他残忍杀害。年仅28岁，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显赫功绩，却用年轻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这是延安精神最鲜活的注脚。
1: 正是无数像王顺娃这样的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革命火种。延安精神核心内涵之一呢，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黄龙的垦荒运动也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实践。那接下来请宗会长您详细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段垦荒岁月好吗？
0: 好，这段历史与延安大生产运动一脉相承，是延安精神在黄龙的真实落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断绝边区物资供应，困死革命队伍。面对粮食、衣物、物资全面短缺的绝境， 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黄龙山区积极响应，开启军民垦荒生产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统一发动下，边区生产骨干、本地贫苦农民、地下党员共312人组建黄龙垦荒生产队，挺进黄龙山无人荒山区开荒种粮、生产自救。当时黄龙深山经济重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队员们就地取材，打造简易厨篱，挖窑洞，搭草棚，解决居住问题，挖野菜，采野果，啃树皮充饥。党支部书记张生才始终冲在一线，天不亮就上山垦荒，饿了吃野菜，渴了喝山泉水，一天开荒2亩多地，双手雪炮破了又起，满街老茧，从未叫苦叫累。在党员干部带头下，全体垦荒人员齐心协力，一年开垦荒山荒地1260余亩，种植小米、玉米、洋芋等作物，当年产量8万多斤。即便自身食不果腹，大家仍然将大部分粮食秘密运往延安边区和抗日前线，每人每日粮食严控在8两以内，靠野菜粗粮充饥，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行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这是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最直接的体现。
1: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先辈们用他们的双手闯出了一条生路。黄龙流传几十年的金豆饭故事呢，也是家喻户晓的红色廉洁故事。那这个故事又彰显了共产党人怎样的初心呢？
0: 金豆饭的故事虽小，却彰显了我们党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诠释。1942年秋，曹甸党支部几名党员在农户杨老汉家土窑洞里召开秘密会议。当时正值秋收，杨老汉家粮食匮乏，平日自己都吃不饱，见党员日夜奔波，饥寒交迫，便把家里仅剩的半碗黄豆掺着少量的小米和野菜煮成杂粮饭，也就是大家传说的金豆饭，用来招待大家。吃饭前，党支部书记张生才坚决按党的群众纪律，从微薄生活费里拿出2角边区币递给杨老汉，并郑重告诫在场的党员，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百姓的一粒米一口饭都来之不易，绝不能白吃白拿。在场的党员无一例外严守纪律。经我们史料普查与走访考证，革命战争年代，黄龙地下党组织党员在群众家中就餐留宿，借用农具物资共317次，次次足额付费，按时归还，从未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一碗金豆饭盛的是粗粮野菜，彰显的是共产党人不拿群众一丝一毫，严守纪律、清正廉洁的初心。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是我们党赢得民心、赢得胜利的根本。
1: 一碗金豆饭映照初心如盘，这样的纪律与作风呢，也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和传承。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黄龙开启了武装斗争的征程。将军庙暴动和瓦子街战役呢，是黄龙红色历史的浓墨重彩之笔。那请宗会长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两段热血岁月吧。
0: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黄龙山区革命力量疯狂清剿镇压，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群众生活水深火热。按照西北局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黄龙工委书记刘震、地下党员刘德福牵头，整合朝甸、姬家河两个党支部党员及垦荒骨干、进步群众共42人，组建秘密武装队伍， 与1946年9月15日

0: 5日深夜发动将军庙武装暴动，暴动队伍手持大刀、长矛、自制土枪，深夜包围国民党将军庙乡公所，突袭全歼驻守乡丁15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326发、粮食2100余斤，解救被关押贫苦群众8人，战斗仅用1小时。暴动胜利后，国民党调集200余名兵力进山围剿，起义队伍在深山密林中开展游击战，与敌人交战6次，有效牵制国民党兵力，策应中原突围部队北上转移。战斗中，党员李栓柱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主动断后，与敌人殊死搏斗，壮烈牺牲。将军庙暴动打响了黄龙山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彰显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革命气节。
1: 敢于斗争，不畏强敌，先辈们用热血挺起了革命脊梁。那瓦子街战役是彻底扭转西北战场的局势，这场发生在黄龙的战役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0: 瓦子街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黄龙红色历史最辉煌、最悲壮的一页。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彭德怀元帅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县瓦子街地区打响歼灭战，采用毛泽东的围城打援战术，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3万余人，敌军军长刘侃兵败自戕。瓦子街战役彻底扭转了我军西北战场被动局面，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役胜利离不开战士浴血奋战，更离不开黄龙百姓全力支援。战役打响时，瓦子街地区气温低至-15度，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军战士身着单衣，脚穿破草鞋，在冰天雪地里隐蔽设伏3天2夜，饿了吃冻干粮，渴了抓把积雪，即便浑身冻僵，也无一人擅离阵地，退缩叫苦。战役中涌现出无数战斗英雄，拼刺英雄刘四虎是典型的代表。他作为西北野战军普通战士，在白刃战中孤身一人冲入敌群，连续刺倒10名敌人，全身11处负伤，肠子都流出体外了，仍强忍剧痛坚持斗争，直至昏迷获救。还有714团团长任世宏、参谋长武志安，战斗中冲锋在前指挥作战，双双壮烈牺牲。这场战役我军5287名指战员光荣献身，他们用鲜血之躯换来胜利，践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1: 英雄事迹真的是令人热泪盈眶，军民鱼水一家亲。那在战役当中，黄龙百姓是如何支援前线守护这支革命队伍的呢？
0: 黄龙一直流传着军民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瓦子街战役就是最好的见证。战役前夕，黄龙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3天内动员1500余名群众组建支前队伍，筹集军粮5万余斤，担架226副，取暖柴火10万余斤。曹店村妇女主任李桂英带领23名妇女连续5天5夜赶制军鞋186双，烙制干粮520余斤，自己和家人却以野菜充饥，把最好的物资送给前线战士。三岔村村民赵老娃主动担任向导，冒着枪林弹雨带领队伍穿越封锁线，8次往返战场，安全转移救治伤员34名。14岁的少年王小明加入支前队伍，穿梭战火，传递情报，运送子弹，坚守岗位。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全力支持，战士护民，百姓拥军，这种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军民情谊，是延安精神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本作风，是我们党

0: 望而不胜的力量源泉。
1: 一段段故事，一个个英雄，一幕幕军民同心的画面，也让我们深受震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和平年代呢，更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那这些年，黄龙在红色资源挖掘、保护、传承以及延安精神的弘扬方面又做了哪些实事呢？
0: 作为退休老干部、延安精神研究工作者，我们始终把红色资源挖掘、红色故事宣讲、延安精神传承当作毕生责任。在延安市老干部工作局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指导下，黄龙县联合多部门系统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一方面，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建档，组织党史工作者、非遗专家、老党员、老干部深入全县村落，走访革命先辈后代、历史亲历者120余人，实地勘测曹店、地下党支部旧址、将军庙暴动遗址、瓦子街战役遗址等11处红色旧址，完成数据测量、影像留存、史料考证、整理口述历史、历史照片、文献档案310余份，修复垦荒锄头、党员布鞋、战斗刺刀等革命文物45件，建立完整的黄龙红色资源数据库，让红色历史有据可查，让革命先烈永被铭记。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红色阵地建设，县上先后投入1200余万元，4次修缮提升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扩建纪念广场，修缮烈士墓，优化展馆展陈，还原鏖战东南山主战场全过程与先辈斗争事迹，打造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同时保护性修复曹店地下党支部旧址，还原党员秘密开会、垦荒生产场景，让红色旧址成为生动课堂，每年超10万余名各界群众来黄龙缅怀先烈，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延安精神。此外，全力做好红色宣讲与精神传承，挖掘整理一碗金豆饭、瓦子街烽火等红色故事，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5进宣讲活动，联合教育部门、各学校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培育小小红色讲解员，让青少年成为红色故事讲述者、延安精神传承者。每年组织开展宣讲100多场次，覆盖干部群众4万余人次。我们老同志也发挥余热，义务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黄龙红色故事，把真正的有温度、有力量的党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延安精神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1: 感谢宗会长的分享，那也正是无数像您一样的老同志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红色基因才得以传承，延安精神才得以发扬光大。那宗会长，您一辈子深耕文化，潜心研究黄龙的红色历史，如今呢投身延安精神研究宣传，作为老干部、老党员，您想对我们的广大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说些什么？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践行和弘扬延安精神呢？
0: 这个问题我时常思考。回望黄龙红色历史，从地下党支部的隐秘坚守，到垦荒运动的艰苦奋斗，从将军庙暴动的英勇抗争，到瓦子街战役的浴血奋战，从一碗金豆饭的清廉初心，到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这些故事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贯穿其中的是永不过时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不是风尘的历史、空洞的口号，它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为民初心、清正廉洁、敢于担当。新时代远离战火与饥饿，但延安精神永远不能丢。我们要牢记1948年徐仲勋同志亲临黄龙的嘱托，一定要把黄龙建设好。这既是对革命先烈的告慰，也是一代代黄龙人接续奋斗的不懈动力。年轻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要铭记革命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延安精神融入学习、工作、生活，学习上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练就过硬本领，工作中担当作为、求真务实，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生活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坚守初心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理想与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延安精神最好的传承。
1: 红色热土，薪火相传，延安精神永照征程。我们在红色故事当中回望峥嵘岁月，在革命历史中感悟精神力量。感谢宗会长饱含深情的精彩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number five.
1: 第五名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在榜三周，上周是排在第七名，本周略微上升了两个名次。无论是做懂事的大人，还是做回开心的小孩，你累了就休息，不需要主动的找有趣，只需要顺其自然，把快乐还给自己。我只要我开心。

0: number four.
1: 第四名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这首歌，将超级英雄的孤独宿命和普通人的遗憾相融合，是一首献给成全者的温柔告白。 All For You 来自周兴哲，这首歌上周排在第11名，本周上升了7个名次。

日，莫拔莫横，大气中有大落实，横批耿明于心。并且根据他自己总结的耿家几代人心胸太窄和心性太强的教训，给刚刚出生的双生儿子分别取名为宽心和平心。平日里也一改耿家过去的强悍作风，处处注意与邻为善。谁家订婚娶媳妇儿了，他总是主动支助，钱不够眼喘，要粮就过来盘。有人因为老人去世，坟地正好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

0: 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我快乐和自由，这是来自 Coco 李玟的《爱的副作用》这首歌。我想想啊，这个刚才好像是收到了一条听歌的感受，有点找不到了。好吧，先来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首歌，有点 reggae 很轻松的感觉，其实也是跟 Coco 当年和家人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度假的那段经历有关系啊。那个地方肯定是很 chill， 有蓝天，有海水，当然当地人也非常的放松啊。 Reggae 牙买加的，牙买加是 Reggae 的诞生的故乡，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在加勒比海附近度假啊。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 Coco 将那些旅行中的快乐分享给了我们啊。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久久不想上班，久久都想去度蜜月恋爱，巴拉巴拉巴拉的。好吧，你们有多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啊听到 Coco 的声音了？我印象中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排他的歌了，是不是？然后刚才是万里军童说立秋有点痛苦啊，头也疼胃也疼啊，不太舒服，换季啊，要跟大家提前说晚安。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啊。确实换季的时候有些身体比较敏感的朋友，就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啊精神状态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忧虑，会有点不适应啊。我也不动了，我就说立秋思念开始了，晚间听到刚刚的复刻回忆，内心都变柔软了，很容易想起过去的一些人和事啊。厉害尔1982说，我在江西老家立秋一定要喝上一碗凉粉，那除了凉粉之外还有奶茶啊。奶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仪式啊，你说立马要了一碗凉粉纪念一下啊。哦，你看无业不动楼也说这么晚听到 QQ 很开心啊。都唱完了是吧？有好多朋友说冰冰的这个成绩应该不错，是不是啊？好，我们期待一下啊。重启旧生活，我跟你说穿这袜子也没有用，还是冷。我就觉得它这个后面缺点那个，就好像没有关后备箱一样，后面呼呼的风。我在家里也都不怎么穿凉拖鞋，都是穿那个，就我真的上热下冷。对，我在那个网上看一种说法，说是我中间好像需要通一通，就是我上面会比如说那个稍微有点热我就不舒服，但是下面又会很冷，就脚经常冰冰凉，膝盖以下就非常的怕冷啊。有没有这样体质的朋友啊，赶紧来跟我说一说啊。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聊说沙发的问题，碰到了好多沙发的小伙伴啊，现在又说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下肢发冷的问题，有没有老中医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赛默林说，从高中到现在雷打不动，每天一有时间就打开音乐之声，习惯不变，主持人不变，真好。之前是在呼和浩特，最近来北京，感觉好像离大家更近了点吧。比如说主持人在说窗外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下外面啊，因为现在是同样的环境。真好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时区里，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如果有听歌的感觉。

0: 声，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参与到互动哈。你们可能第一次登录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是一个字母啊，一串字母，那可以去我的里面，然后改一下你的昵称哈。又一首《回家路上》，
1: 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心情卡片，来自张信哲，邀请你写下这张心情卡片，在八月七号立秋的晚上，不知道此刻你什么样的心情。刚刚杨子德阳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它来了啊！奶茶刘若英的声音很丝滑。春雨接着生活说，半小时了啊，起来活动一下，血液循环，别一会儿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直播间。朋友，我就是这么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直播间，而且脚特别麻。在看到你这条留言之前，我就已经站起来了。然后当我回来缓过劲儿，看到你这条留言，你该早点跟我说啊。然后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的鞋子好像不那么湿了，于是我又把我自己的鞋子穿上了，把拖鞋放在了袋子里。哎呀，今天真的是失误，应该买双棉拖鞋。也没办法退货了。哎呀，尼克老子说明天有话题了，我们要不要就聊一聊 KTV 当中最常唱的歌曲啊？我们驻唱的歌曲或者歌手啊？可以可以。九月的 Emily 说，想知道昨天下午5:30到6:00之间的歌单在哪儿找？问那个时段的主持人。Steve， 你说周五的夜晚，河畔边的小酒馆，好歌香。

慢，传来了阵阵夏日不舍的欢笑声啊！谁不舍得？谁不舍得？赶紧站出来！知许之余说：“真的太累了，要睡个好觉，晚安啊！”还有大鹅也困了，等不到孙燕姿啊，好睡吧。但据说今天在歌王之战，孙燕姿的呼声好高，是不是？还有清风，虽然我没有看直播，但是我看了热搜。熊孩子妈说：“怎么11点之后的歌这么好听啊？”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有心情沉下来听歌了呢？听吧 ，JP 说许茹芸好听，果然好听。对，好听是那首歌啊。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

0: 了解，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
1: 所有的事情，
0: 成年人的爱情啊，真的是说放下不太好放下，但是又可以正常的生活，其实内心一直在翻涌啊。对，这首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纠结、撕扯、呐喊，但是好像又用一种平静和释然的方式唱出来的。琼岩，你最喜欢这首啊？哎呦，感觉你也像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了。来看看大家这半天都在忙什么？一秒钻进被窝的吕呵呵，你说在听磁带的哦，一秒回到晚上，偷偷用随身听在被窝里听磁带的场景。我买的第一张孙燕姿的专辑就是未完成这张磁带啊，这盘磁带，谢谢。哦，没有说谢谢。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珍妮生没法解了，说赶上说晚安啦，辛苦啦，好好回家暖一暖。对，我回去得泡泡脚，真的是。和路不相逢提醒的好啊。哎呀，我是你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鞋没有干，有寒气，但是我脱了又有冷，怎么办啊？真的，我现在都觉得嗓子不舒服，你说是不是心理作用？不知道啊。熊孩子妈说这个时段就是安静的听歌，所以可能会这些歌格外的入耳又入心啊。好吧，那我们就伴着孙燕姿的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立秋的天气，九月的 Emily 说孙燕姿的歌听着好幸福啊，听这首歌入眠。那我们排队说晚安，德贤饮茶城断弦，蓝天白云，云定小白，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吕呵呵，珍妮说没玩起了，何处不相逢，狸猫理想猫，西西，小雪，琼音，爱音乐的 MC 青音柿子，柳岩笛声，共同度过，熊孩子妈，扁头的头扁，羊羊子的羊，岳云海，差点说成岳云鹏，我说我是齐天大圣啊，努力做自己，共同度过，笑笑，大鹅，晨曦，欣欣，玫瑰的故事，小美 ，Tomato JP， 学动 Steve。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小宝宝，螺丝帽啊，对，刚刚你说刘若英的声音是这个夜晚听，尤其是立秋的这个晚上听很有感觉啊，很多事情需要慢慢的遗忘。哦，我说我声音很甜啊，没有喝奶茶没关系，听到我云端喝上了啊。柳岩笛声刚刚在安装自行车，天哪，现在还就是有自己修自行车了，厉害啊，肯定是一个骑行爱好者。李黑瑞982晚安，爱友情晚安。还有没有没说到的朋友呢？大宝晚安说了吧，阿甘晚安。反正明天还会继续听到我啊，我们就只能在周六的时候见了。你够了，晚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嗨，各位好，我是魏野。在这个适合肆意挥洒汗水的时间，千万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在我众多喜爱的运动当中最为特别的项目——足球。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是我和足球的初相识，那时候我还小，甚至不懂足球的规则是什么。但就是因为在邻居家那台28寸当年巨型电视上听到了生命的金杯，看到了那年世界杯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画面，从那一刻开始，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萌发了。小学的时候，我收到过一个红白相间的足球作为生日礼物，我会在院子里和小伙伴踢到天黑，我会在每天放学以后走很远的路到一个小书店去借足球小将的漫画，我甚至会把带领中国队夺得世界杯画成漫画，写成自己的同学录目标。来到高中，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组织学校校队参加了当年湖南省高中杯，也因为拿到了季军的成绩，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的高考加分。可以说啊，现在作为主持人，好像我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都是文艺和音乐，但是足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今天我要分享一首同样是作为铁杆球迷的音乐人盘尼西林的歌《再谈记忆》，也在这里号召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方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这次党校一共开6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的4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一颗蟠桃，一头肉牛，一块小米酥。我市立足县域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精细化、多元化富民产业，让乡土资源变身富民资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在延川县马家河工业园区，空气里飘着铁丝丝的香气，熬糖车间里金黄色的糖浆翻滚，小米花、芝麻、核桃仁按比例倒入搅拌机，经过压实、切割、包装，一块块小米酥新鲜出炉。从一个人一口锅起步，到如今拥有标准化厂房和10多种产品，小米酥年产值突破800万元。延川县马家河工业园区小米酥加工厂负责人惠秀红：
6: 因为我们延川当地生产的小米红枣口感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两种产品相结合起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反复试验，然后又屡次失败，通过不断的调试，然后我们终于做出了我们满意的产品。
5: 在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晨风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集中养殖加农户分散带养模式，统一采购342头优质牛犊，统一提供防疫和饲养指导，降低农户养殖门槛。目前合作社共有社员373户，带动不少脱贫户和妇女社员参与发展。当地还把村里的酿酒产业和肉牛养殖产业结合起来，酒厂产生的酒糟全部供给给牛场作为饲草，形成酿酒、酒糟养牛、秸秆倾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既减少浪费，也降低养殖成本。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包村干部陈龙：
7: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当好政策联络员、产业服务员，积极对接销售渠道，持续壮大肉牛循环产业，紧盯群众增收情况，切实把特色养殖产业做成全村群众稳定致富的长久产业。
5: 在黄陵县阿党镇北村，蟠桃迎来了丰收季。这里地处原上，昼夜温差大，蟠桃含糖量高，口感好，又赶上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足。眼下果农忙着采摘装箱，不少村民在果园里实现了家门口务工，既挣了钱，也学到了种植技术。下一步，果园还计划拓展电商和采摘体验，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种植。黄陵县阿党镇北村蟠桃园负责人张凤娇：
8: 我们这蟠桃园的话一共就5亩地，亩产的话在3000斤左右，现在市场价是5到8元一斤，一亩地一年下来收入就2万块钱左右了。
5: 盛夏时节，黄陵县田庄镇的西瓜地里一派丰收景象，月子园村种植户傅路贤的12亩沙漠王西瓜长势喜人，已经进入成熟采摘期。
9: 咱的条件基础就是一个是在充电是监管， 产量好了就是一亩提着提到八千斤样子，麦田好了就是一斤两块钱，按这十二亩几年计划是卖20万块钱，反正是这几年一年干，中国来说的话是一年干一年有信心。
5: 漯河川道优越的水土条件十分适合西瓜种植，现如今田庄镇西瓜种植规模达到100亩，亩产约8000斤，预计整体年收入可达130多万元。黄陵县田庄镇田河村西瓜种植户铁小布：
10: 对我觉得这给今年的张保王跟盛世金花推的面比较大，在这就是我上的是这多年来上的时候就是这油渣为主，在这就说是油渣上行的口感确确实实也撒口感也好。
5: 黄陵县田庄镇农业农村服务站站长李有银：
11: 我们将持续深耕川道特色种植，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以特色果蔬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新闻。本周五，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营商环境和行政执法工作，并主持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14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进营商环境建设提质增效，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海鹏来到市司法局实地调研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管理运行情况。他强调，要高效整合数据资源，加快执法信息共享，让执法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可评价。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王海鹏听取涉企执法、出租车管理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推动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精细化、标准化，不断强化行业自律，保障从业者合法权益，切实维护革命圣地良好形象。在市政务服务大厅，王海鹏调研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和红色帮办工作，强调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随后，王海鹏来到市工信局调研陕企通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当好联系政府和市场主体的桥梁纽带，持续推动平台迭代升级，积极解决企业诉求，主动推送政策项目，为企业增信赋能，不断提升响应率、办结率、满意率。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相关部门和8000里食品公司、陕西新营贸易公司、延安石原工贸公司、陕西红浩环保公司、川云酸菜面、吴起景天好又多超市6家民营企业发言。他强调，民营企业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精准制定政策，主动推送政策，公平落实政策，赋能企业发展，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生产要素成本，综合
12: 强化应急备勤保障，全力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小托管大名声，暑期对于众多双职工和务工家庭而言，孩子看护难成了摆在眼前的烦心事。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各地整合阵地资源，汇聚青春志愿力量，开设免费暑期爱心托管班、红色公益课堂等，用暖心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姿多彩的假期。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宝塔区桥沟街道孝阳社区活动中心的朝阳课堂，每天早上9点开始，大学生志愿者化身为小老师，为孩子们进行暑假作业辅导，答疑解惑，查漏补缺。小朋友高一一
13: 在这里写作业很好，我可以快快的把暑假作业写完，让爸爸妈妈放心一点，而且不会的题还会有人给我辅导，我觉得很好。
5: 家长杨叶婷，
14: 大大减轻家长的那个压力，来了学习氛围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更能专心的去完成他的暑假作业。
5: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干部刘艳，
15: 我们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惠民服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不断丰富托管课程，完善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陪护等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党建惠民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5: 甘泉县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班也同步开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在趣味特色课堂中收获知识与夏日欢乐。学生张元森：
16: 我觉得这里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非常快乐。
5: 大学生志愿者白新雅：
17: 这里一共有8名志愿者，40多个小朋友，日常我们的志愿者会全程看护孩子们的安全，组织手工、趣味课堂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5: 同样洋溢欢声笑语的还有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026年暑期公益兴趣班特聘22名专业教师免费授课，开设器乐、舞蹈、书画、体育、益智游戏、非遗面花等特色课程，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暑假公益兴趣班学员杨一彤：
18: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锻炼身体，更在舞蹈中收获了快乐与自信，用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5: 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温安涛：
19: 我们通过非遗传承与多元素质课程，引导青少年幼儿强健体魄，涵养品格，有效缓解假期看护难题。中心将持续发挥校外阵地育人功能，以公益普惠服务社会，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度过充满意义的暑假。
5: 子常市齐家湾社区的公益课堂打破传统托管模式，党支部牵头，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以趣味教学为主，引导孩子在玩中学，学中乐。子常市齐家湾社区专职工作者贾巧巧：
20: 我们根据孩

0: 子学龄特点设置两类班级，小学3至5年级以趣味启蒙为主，老师用肢体语言、用律歌谣，把48个国际音标变成发音游戏。新初一强化班侧重实战应用，帮助学生实现见词能懂，提前扫清初中英语学习障碍。
1: 子城市七家湾社区党总支书记石叶叶。
2: 此后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导向，不断坚强社区党建服务队伍，挖掘吸纳更多党员能人专业。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1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六快乐，欢迎您在这个清晨如约留守我们的频率，一起聆听周六的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了解完天气，一起进入今天的走路上说。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第一首早安金曲就在此刻。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再忙也别忘了给生活留一点空白，去吹吹风，看看云，听听雨，接受大自然的治愈。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周六愉快，

昨天已经立秋，漫长的夏日终于迎来了它的终点，早晚的空气也开始有了些许凉风。不管是秋天适合什么样的形容词，但有些事儿似乎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够唯美。泡一杯热茶，一位作家曾写道，早晨起来泡一杯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当夏天的燥热退去，我们不再需要冰镇饮料来解渴，就可以享受一碗热茶的欢愉，清甜中带着些许苦涩，好似人生。如果你不喜欢清苦，当然也可以选择一杯奶茶，带给自己些许温暖。秋天的第一杯茶，你会怎么选？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走在林荫小道上，看阳光透过间隙，光影斑斓，落叶飘洒，摇曳落地，踩着咯吱咯吱的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推着岁月更迭。俯身捡拾一片落叶，细细看其上的纹路，虽然知光阴匆匆，但愿慢行体味岁月，放慢朝夕，秋日不卷，不叹年华暗换，我们期满怀期许，来日方长，再等满街红叶，共温冉冉秋光。看一场秋天的日落，暮色渐近，在余晖的渲染下，城市的色彩变化，一半车水马龙，一半彩霞满天。抬头望，云卷云舒，倦鸟归巢，看街道熙熙攘攘，皆为来往行人归途。秋天的日落，悄然敛去刺眼的光芒，潇洒从容，从不匆忙，它让行人沐浴在落日余晖里，不察凉意，只觉温暖荡漾。

安排一次秋天的露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不如安排一次露营，在山野间寻找秋天的诗意。走在青石铺成的小路上，深入秘境，感受秋日静谧，邂逅山清水秀的浪漫，呼吸着清晨微湿而清新的空气。一位作家曾写道，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秋天似乎总是一步一景，无论是通过照片来记录此时的风景，还是通过日记来回想那时的情愫，都是属于这个秋天的童话。很多人都说秋天是离别的季节，但一位作家说，在淡淡的秋季，我多想穿过枯萎的篱墙走向你。或许在这个季节，我们该用尽全力去靠近，去拥抱，去珍惜，去见那个最想念的人。拿起手机打电话吧，最好亲自赴约，面对面详谈，向阔别已久的同学、朋友、闺蜜、兄弟、父母亲人带去你秋天的思念，关心他们的健康、心情、快乐和烦恼。不要把遗憾留给白雪皑皑，也不要把期望留给来日方长。就趁此时去感受人生的美好，就趁此刻去留下心动的瞬间。这个秋天，愿你去探索，去愿你去收获。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的7:45，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周六的清晨，我在直播间陪您一起出发。

身边有位朋友，工作之余有两个爱好，打乒乓球，练书法。球拍呢换了七八只，胶皮越买越贵，球技呢却总在原地踏步。笔墨纸砚配齐了一套又一套，字却写得越来越浮。问他为什么还要买，他答得坦然，装备到位了，功夫自然来。这话听着像是开玩笑，细想却反映出一些人的心理。今天这个时代，得到显得太容易，查阅资料，人工智能秒回，想学技能，资源渠道丰富。然而外物易得，内功难得，属于自己的真认知、真本事、真功夫未必随着工具的易得而增长。北京大学教授娄宇烈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向内求，要认识自己，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大的能力。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从立身做人的角度讲，向内求是少责人，多行己，不怨天，不尤人。从求知学艺的角度说，向内求就是心向内扎。

日常。片中呢，可见修复木器最核心的雕竹环节仍需手工完成，依赖刻刀双手和多年积累的手感。正如修复师屈峰所说，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的格物精神，恰是向内求的当代注脚。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社会怎样发展，向内求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了，向内求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物。正所谓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外物是助力，先进的工具，前沿的技术，自当善加利用。但越是便利可得，越需要保持一份清醒。装备再好，也只是手的延伸，替代不了手上的功夫。人工智能再强，也只是大脑的辅助，取代不了脑中的思考。向内求在今天显得尤为难，因为信息铺天盖地，选择五花八门，专注变得更困难。因为生活节奏快，越来越多人追求及时反馈，耐心成了稀缺品。而精进之路从来都难以一蹴而就，进三步退两步是常态，三五年不见成效亦不鲜见。于是一些人就选择把精力花在那些更容易得到的事情上，比如收藏一篇又一篇的干货，下载一个又一个教程，却难难迟迟难以付诸行动。也正因如此，那些亦愿意沉下来动起来，一笔一画一招一式与自己较劲儿的人才显得愈发珍贵。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练，一个磨字道尽向内求的真谛。磨是磨手艺，磨心性，磨担当。其勋章获得者吴雅琴扎根社区基层30多年，小区改造初期困难重重，他就号召大家自力更生，共建家园。没有钱就捡瓶子卖废品，一点一点攒。没有绿化就买来种子自己动手栽。他硬是憋着一股劲儿，带着大家把原来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的社区建成了幸福家园。如今即便年过六旬，他依旧坚守一线，把琐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干到极致。30多年不图虚名，只在仪式上深耕磨砺。正是这种自我坚守，自我精进，最终成就不凡。说到底，向内求从来不是最朴素最扎实的笨功夫，它不讨巧不速成，却最扎实最靠谱。身处万物一德的时代，唯有摒弃浮躁，向内扎根，深耕心性，锤炼本领，才能始终在风云变幻中站得住，立得稳，行得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点整。
1: It's 8 o'clock Beijing time。
2: 二十上班哦，大人们可要做好榜样哦。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海关总署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等三部门增加调拨 3.2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再来关注资讯，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同比增长 5.4%， 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头部企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00